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
1: 嗯，
0: 首先问一下大家，李全哲是谁呀？你看我名儿都差点读错了。
1: 是，这个人是谁？其实我也不懂，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艺人。火不火的我也不知道哈。
0: 那不是都不知道的话，那就是不火呗。
1: 啊，反正是一个艺人啊。那25号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乐华娱乐吧，是吧哈？还是乐华？
0: 应该是吧。你不要管他，反正他架子很大啊。
1: 就这个公司旗下的艺人啊，叫李全哲。
0: 确定啊？
1: 嗯，对。被指高铁占座引发了热议，
0: 有网友发帖说啊，同行的朋友购买了高铁一等座啊，就这个反正就是被这个艺人呢叫李全哲给占了啊。那当事人核对车票信息无误之后上前沟通，这个李全哲呢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没有主动让座，直到列车启动，
1: 助理才出面承认坐错位置了
0: 啊。
1: 但是呢只剩一站啊，你看就只剩一站了嘛
0: 啊。
1: 这个理由要求持票乘客自行换座。事件曝光之后，小牌大耍的批评迅速发酵，大量网友涌入李全哲的社交账号评论区表达不满。
0: 小牌大耍这词用得真好
1: 啊。
0: 牌
1: 大小也是个牌
0: 啊。随后呢，这个活动主办方英之娱乐发布声明说，将座位冲突归因于后续座位出现调整，属于票务预定环节出现意外。这个真能揍啊。并称对于刻意歪曲事实、恶意散播不实言论的行为，他们将视情况来保留相应的追责权利。
1: 他们不是说是他们订了票，但是后面被调整了嘛。没过多久，这个说法被铁路部门打脸了。中国铁路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说，某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为几月几号的什么什么次由石家庄客运段担当乘务。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无变更。
0: 谁惯着你呀？
1: 这一下更是让舆情进一步发酵了。
0: 就爱这么打你的脸啊！那这件事儿呢，可谓是一件小事引发的一错再错。本来就是一个高铁占座，就是错了就错了嘛。
1: 就是占错，你坐错座位了啊！一个普通的纠纷，你只要发现以后道个歉、让个座，事情可能很当场就结束了，对不对？但是现实是，本人沉默不回应，助理还说你就剩一站了嘛，那你就自己换一下呗。自己占了座还要赶走乘客。只剩一站言外之意就是你忍一下，我们快下车了
0: 啊。
1: 可惜舆论这班车，他们一时半会儿下不去了啊。
0: 是啊，本来试图以这个座位变更进行澄清，却又被铁路部门公开澄清。并不存在所谓的座位调整。以铁路部门的通报来看呢，你就撒谎嘛，错了你就错了呗。啊，这是你当时说这个什么什么怎么怎么地，你说一个能让人相信的理由也可以。
1: 对，你甩锅给系统，这更滑稽啊。你票务环节不会说话，可以随便拿来挡枪，是不是？人家铁路部门会说话。
0: 正是因为这种一错再错，导致了一件生活场景普通的纠纷就持续霸榜热搜。当然呢，这个不可忽视的是，事件当中的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公众人物的身份才是这起事件的导火索。
1: 对，如今公众对于公众人物的言行可谓是敏感，因为人们担心他们凭借身份享受特权破坏规则。也正是因为这样，公众才会对这样的事件这么关注
0: 啊。
1: 人们与其说是对哪个艺人反感啊，倒不如说是对公平的共识可能会遭受破坏的警惕。
0: 这你凭什么啊？
1: 对，
0: 你凭什么坐我这儿？你要是这个有点名气，有名气的，
1: 有名气你更
0: 不会，
1: 对，更会爱惜自己的羽毛啊啊！保持沉默。
0: 耍大牌嘛，
1: 不惜的理我。
0: 李全哲是吧？没事儿，一会儿下节目就把你忘了。估计以后也不怎么好混。
1: 占座哈，就真的它不是什么大事儿，但诚实一定是。这个分量，不管是艺人还是团队，都应该掂量明白。
0: 这就不是一个事儿的问题。这是一个人他做人的
1: 态度的问题
0: 啊。对，你说他这个事情这样，他对待别的事情的也这样。你这次是占座。下次可能是占别的东西，因为这个人他本身的心态就这样，就是从一件小事你就能看出来。

0: 说说这个，
1: 嗯，
0: 最近湖北武汉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啊，
1: 在上山采蘑菇
0: 啊，
1: 野蘑菇
0: 啊，对
1: 啊，然后这一家人呢，这个是周末啊，到武汉的郊外的山上采蘑菇。家长说，我们多年采菇经验了，我们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吃菇老手了哈哈
0: 啊，
1: 还特意用手机对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看看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啊
0: 啊，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一家三口全部中毒。四岁的女童病情最险恶、啊、
1: 对，因为这个软件没有提示有毒，所以一家人就放心的煮来吃了
0: 就是告诉你这是个蘑菇，
1: 对，没有说这是一个毒蘑菇，
0: 嗯，
1: 然后心疼孩子的父母还特意让女儿多吃些，
0: 哎呦喂，
1: 是多新鲜、
0: 啊、
1: 多吃点孩子 啊有营养，
0: 嗯，
1: 没想到五六小时之后全家陆续出现了呕吐、嗯、还有拉肚子的症状
0: 啊，刚入院的时候孩子精神状态还不错啊，医生抽血查这个肝功能也只是轻度异常，家长这个抱着侥幸的心理呢就不愿意住院、
1: 嗯、
0: 啊，只在门诊打针治疗，
1: 但是医生心里边清楚毒蘑菇有一个可怕的假预期、嗯、就是表面
0: 好了，
1: 对，表面症状缓解了，其实毒素在悄悄地攻击肝脏，
0: 嗯，
1: 然后家长很意外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孩子转氨酶就增高了1.5倍，
0: 不是从1.5倍增高1.5倍到暴涨10倍，
1: 哦哦哦，暴涨10倍，
0: 我的天哪，那暴涨10倍，那不就肝衰了吗？
1: 那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了，
0: 嗯，
1: 医院紧急预留床位，反复劝说之后，家长终于同意住院了。这个时候孩子
0: 不是都十倍了还不住院，
1: 嗯，侥幸嘛。你像他们能侥幸到能上山去采毒蘑菇，还拍照一下 ，AI 说这 AI 没说这有毒就吃了。
0: 那转氨酶超个1-2倍就很急的情况，超10倍你都不去
1: 啊、嗯。然后这个孩子这个住院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脱水症状，躺床上一动不动了。
0: 那医院就把这孩子马上就给安排进 ICU 啊，这孩子的肝功能指标继续一路飙升啊，最高冲到正常值的100倍啊！
1: 天哪！
0: 啊，医护团队就连夜救治，直到第3天这个转氨酶啊才稳住，开始下降。
1: 嗯，
0: 这孩子呢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那肝脏不就一直在解毒，就干不动了。
1: 是啊、嗯，医生提醒。尽管 AI 技术在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嗯，
1: 但在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事情上
0: 啊，
1: 尽量不要依赖 AI。你不要信他，
0: 我就这个事儿啊，我就这么来说，就这个 AI， 我就简单说一下，
1: 嗯，
0: 我最近看是一款摩托车，我就一直想买它，
1: 嗯，
0: 然后呢，它是一个概念车，这什么时候发布没说啊？
1: 哦，
0: 在发布会上发布的时间说明年上半年会上市
1: 啊，
0: 但我清楚的记得，官方关于它上市的时间只字未提，我说。官方没有发布他2027年上市这个事儿，
1: 然后他怎么 AI
0: 说？哎呀，不好意思，这只是我的猜测。
1: 对你发现，我也发现了，就很多时候 AI 在胡说八道，然后你马上纠正他之后，他说啊，对不起，什么是我的疏忽啊？什么刚刚说的啊？什么什么不是真实的？
0: 就你但凡你自己真正的知道一点知识，
1: 啊、
0: 有绝对的。这正确的认知，
1: 嗯，
0: 有的时候这 AI 说的这个东西真的是胡说八道，
1: 对，就是一本正经的在胡说八道啊，
0: 气死了，那组织的语言老缜密了，
1: 嗯，这说回这个毒蘑菇这事儿哈，每年雨季都是误食毒蘑菇中毒高发期，
0: 嗯，
1: 毒蘑菇毒素是耐高温的，就你煮再久也不会分解、
0: 啊、
1: 而且没有特效药，严重的就只能靠肝移植来保命了、
0: 嗯、
1: 所以医生再次划重点啊，不采、嗯、不买不吃野生蘑菇，
0: 嗯
1: ，AI 识别更不靠谱，
0: 对，
1: 千万别拿命赌一口鲜的、
0: 嗯、好了，那这些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美。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
6: 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0: 一次弯腰。
11: 我来帮你捡吧。
9: 谢谢。
10: 一次搀扶。
12: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3: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0: 放。一次侧身。
14: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1: 谢谢。
10: 一次抬手。
15: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5: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0: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
5: ，FM 98.5，
1: 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谓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曰：“出则事公亲，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免，不为久困，何有于我哉？”
0: 孔子想到九夷去居住，有人说那里非常鄙陋，怎么能住？孔子说，有君子去住了，哪里还会鄙陋呢？孔子说，我从魏国回到鲁国，然后对乐曲做了整理定正，使雅颂两类

施各有了适当的安置。孔子说，在外侍奉公卿，在家侍奉父兄，对丧事不敢不尽力去办，不要被酒困扰，这些事对于我有什么困难呢？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罕》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赛。

0: 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6: 嗯，
8: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28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8号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

0: 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3: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1: 98.5
9: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28号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28号，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

0: 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2: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4: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5: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4: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28号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28号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3: 北京时间的11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早上天气啊，平潭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29号明天星期三呢，同样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30号多云为主的天气，28到33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4到5级。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3: 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7: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6: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是陈芬兰于1972年首唱的，1977年邓丽君翻唱之后轰动乐坛，成为邓丽君的代表作。一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中的爱无需

如果再回到从前，张浩哲演唱的这首歌收录于1987年的专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当中。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还会这样选择吗？如果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你还会这样做吗？每次听如果再回到从前，我都会问自己，如果再回到从前，让我重新选择自己的路，我是否还会选择现在的这条路呢？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2: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28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龙岩南部、泉州西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一集。
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然而，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就在全国人民开始积极抗战的时候，在中国南方被称为东方明珠和十里洋场的上海，却依旧沉浸在灯红酒绿和声色犬马之中。这一天黄昏时分，天刚刚下过雨，空气中飘满着潮湿的味道。在苏州河南岸的一处弄堂深处，青石板路上到处都是清亮的水渍，苍白的街灯在夜风中摇晃，把几点暗淡的灯光投向地面。这时候，一辆黄包车穿行在迷宫般的巷子里，车上的客人穿着一件竹布单衫，礼帽低低地扣在头上，他鬓角花白，脸上布满沧桑，眉心处有一颗明显的黑痣，眼神中一

0: 一闪的流露出机警的神色。黄包车走到一家东亚大旅社门前，那客人用手杖敲了敲车杠，对车夫说：
1: 靠边靠边，停车。
0: 等车夫把车停稳，那客人从车上一跃而下，然后付了车资。
1: 明天早上7点钟准时过来接我，记住了。
0: 客人说完便转身走进了旅社。东亚大旅社的名字虽然气派，其实不过是一座老式3层砖楼，用木板割出8-9间卧室，楼下兼做酒馆，老板是绍兴人，卖的是正宗绍兴酒。此刻他看见有客人进了旅社，便立刻笑容可掬地招呼着说：
2: 哎呦，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0: 那客人点点头，连正眼也不瞧老板的回答：
1: 是忙。
0: 可那老板却还是继续献殷勤：
2: 哦，林先生，您还没吃饭吧？我就拿次给你买一点点心来，再烫上一壶花雕老酒，我呢陪你小小的。
0: 尹先生的人才转过头看了老板一眼，双手作揖道：
1: 多谢多谢。
0: 尹先生的人才转过头看了老板一眼，双手作揖道：
1: 多谢多谢，我已经吃过晚饭了，您呢把酒留着，改天一定奉陪。
0: 尹先生嘴上说着，脚下却丝毫不停，几句话说完就已经走上了楼。尹先生住在3楼一个小小的房间里，这是一间由阁楼改成的卧室，从楼板到屋顶只有5-6尺高，路灯光透过临街的窗子照进屋来，一张大床，一张黑漆的桌子，一个衣柜，地上放着板箱和圆凳，陈设十分简单。尹先生在进门之前，先是探头看了看静悄悄的楼道，等到进门之后，便将房门反锁，拉进窗帘，明亮了桌边的台灯，又从贴身衣袋中摸出一枚金光灿灿的纸钱，在手中反复把玩着，嘴角边不禁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笑意。就在尹先生沉浸在自己喜悦中的时候，一丝淡淡的青烟从门缝间飘了进来，而尹先生却丝毫没有察觉。过了一会儿，尹先生忽然觉得手指麻痹，竟然把捏不住那枚纸钱，纸钱一声脆响便掉在地上。
2: 这怎么会？
0: 尹先生大吃一惊，嘴上刚刚说出这几个字，便觉得舌头已经不听使唤了。紧接着，尹先生全身酸软，手脚无力，一阵天旋地转之后，身子便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又是一声轻响，房门被人打开了，两个飘忽的人影随即走进了尹先生的屋中。尹先生趴在地上望去，只见一双女人穿的绣花鞋进入了他的视野，顿时尹先生眼睛一亮，眼神中充满了极度的恐惧，他想要嘶喊，喉头却使

0: 伸手在尹先生脸上拍了拍，柔声说着：
1: 小尹，你想要离开我，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偷偷跑出来，这可不合规矩，是不是啊？
0: 尹先生浑身颤抖，拼命挣扎，却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
1: 唉，既然坏了规矩，就该严惩。

0: 先生似乎早已经预料到自己的下场，脸上的恐惧渐渐地变成了绝望。女人站起身来，用冷冰冰的口吻对身边的一个大汉命令说：
1: 照老规矩办。
0: 大汉得到命令，立刻把床上的枕头和被褥统统卷起来，露出了光秃秃的床板，然后一把拎起尹先生按在床上，拔出一把匕首割开他的衣襟和裤带，三下两下就把尹先生扒了个精光。那女人从地上捡起那枚纸钱，看着床上的尹先生冷笑了一下：
1: 小尹，你原本是个聪明人，竟然干了这种糊涂事儿，想动天父的藏宝，你胆子可真不小啊，可惜到头来却是两手空空，还要赔上你自己的性命，何必呢？何苦呢？
0: 女人说完，捏开尹先生的嘴巴，将那枚纸钱塞进他口腔，又用一条丝帕堵住了嘴。
1: 你喜欢钱，我送给你，当是黄泉路上的提己钱，也不枉姐姐疼你一场。
0: 说话间，那大汉搬进一个火盆，里面烧着一长四短五根铁链。大汉用铁钳夹出一根，手指粗细的链扣被火烧得通红。女人抽出一支香烟，在铁链上点燃，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道长长的烟柱，淡淡地说：
1: 行行吧。
0: 大汉将铁链分别缠在尹先生的手腕、脚腕和腰间，用力一紧，烧红的铁链与皮肉一瞬间便粘在了一起，顿时皮焦肉烂，直冒白烟，屋里顿时飘起了一股焦臭的糊味。尹先生虽然手足麻痹，但神智还没有完全失去，一阵剧痛传来，疼得他双眼突出，头发都立了起来。可是那女人的脸上却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仿佛在欣赏一幅杰作，这笑容中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冷酷和残忍。过了一会儿，尹先生扛不过剧痛，昏死了过去。女人倒了一碗冷水泼在他脸上，将他激醒，然后贴紧他的脸轻声说：
1: 小尹，我知道你恨我，你如果有种，变成厉鬼来找我索命吧。反正死在我手上的人不止你一个，我也不在乎多添你这样的贪狼恶鬼。
0: 女人说完便飘然般走出屋外，留在屋里的大汉拔出了腰间的匕首，沉声向床上的尹先生说：
2: 尹大哥，你不听大阿姐的话就认命吧。
0: 大汉说完，将尹先生双腕的动脉割开，然后转身出屋，将房门由外锁上了。鲜血一滴一滴地从尹先生的手腕上流下来，片刻功夫流满一地。但是尹先生还是努力地睁大双眼，牢牢地盯住房顶的一个角落，死不瞑目。上海的早晨仿佛洗尽铅华的少妇，闪烁一夜的霓虹灯纷纷熄灭了，这座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不夜城终于变得冷清起来。橱窗与街头晃动的名媛歌女的香泽丽影也随着夜色悄然散去，但是这种宁静只过了很短的时间，大街上便重新恢复了喧嚣，车水马龙，行人匆匆，巨大的城市开始了新的一天的运转。
3: 看报看报，今天的申报，平津陷落，华北危在旦夕了。
4: 看日寇在黄埔交战的军舰超过30艘了，快来看呐，今天的新闻报呀。
0: 在人流和车流之中，几个报童挥舞着手中的报纸，此起彼伏地叫喊着新闻消息。三五成群的青年学生在大街小巷散发着传单，呼喊着口号：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0: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城市，匆匆而过的路人们也不时停下脚步，或观望，或参与街头的议论，都对当前的局势忧心忡忡。
5: 唉，丢了东北，丢华北，看来呀，我华夏民族是要灭于倭寇之手啊。
6: 先生何出此言？蒋委员长不是发布全国通令，鼓励全民抗战吗？
5: 哎呀，姑娘，你是有所不知啊。现在呀，这日本国国力昌盛，训练有素，这装备又齐全，你再看看我们国军，唉。
0: 在一片垂头丧气的叹息声和慷慨激昂的争辩声中，一个年轻的男人快步行走着，他叫方隐峰，曾经当过军医，现在是一家小诊所的医生。这一天，方隐峰照例早早地来到诊所，冲了一壶绿茶放在桌上凉着，然后展开手里的申报看了两眼，就再没有心思读下去。
7: 时局发展到这个地步啊，哼，实在不知道还能再做些什么了。
0: 时间刚过了8点钟，值班护士陈小姐准时来到了方隐峰的办公室，他手里翻着病历记录，向方隐峰汇报着说：
8: 方医生，昨天接到电话，三江商行的吴经理取消了预约，他说要送家小去苏州乡下住一阵子，请您给他开几副药带走。哦，还有乌镇的梅老爷子风湿病又犯了，原本定好近期来沪请您给他针灸推拿的，可是时局不太好，打电报来说要往后推推。
0: 陈小姐的话还没说完，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方隐峰随即提起来听筒。
9: 喂，哪位啊？哦，是一龙兄啊，你这堂堂的大探长忙得不可开交的，怎么想起和我联系了？什么？哦，请我喝咖啡，求我帮忙。真是笑话，我一个小诊所的大夫能帮你什么忙啊？好好好，我去找你，圣彼得咖啡馆是吧？就在对面。好，马上马上。嗯。
0: 方隐峰挂上电话，抬头对陈护士说：
9: 吴经理跟梅老爷子都是诊所的老客人，你呢照以前的药方配上几副药，请人给他寄过去。我现在出去一趟，有病人来了替我招呼一下啊。
8: 好的。
0: 陈小姐答应了一声，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8: 哦，对了，前几天来了十几个大学生，在诊所里学接骨包扎，说是要组织战地救护队，他希望你能多教教他们一些战场上应急的救护方法。
9: 这些等我回来再说吧。你学过西医，又干了这么多年的护士，你可以先教他们一些止血镇痛和针剂注射啊。
0: 方隐峰边说边向门口走去，正要出门的时候，又转过身来，从钱夹中取出了几张钞票。
9: 哦，对了，这些年轻人啊，都是有志向的青年，万一我中午回不来，一定要招待他们吃顿便饭，开销由我出了。
0: 方隐峰说完走出了诊所，快步穿过马路，来到街对面的圣彼得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最初是由一个白俄人开的，几年前被一位本地老板买了下来，店面稍加装饰，依旧保持着浓浓的俄式风情。拱形屋顶壁灯，烛光，黑铁长椅，整洁的方格台布，与朴素中显出优雅雍容的气质。方隐峰走进咖啡馆，看到刚才和他通电话的探长冯一龙已经等在座位上，

0: 认识这个人吗？
1: 方一峰捡起照片看了一遍，只见照片上是一具裸体男尸，双腕的动脉均被割断，四肢以及腰上被缠了一条铁链，铁链下的皮肉留下严重的烧伤。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2: 不认识。这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冯一龙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一口说，
0: 今天早上有人报案，发现这个人死在旅社里，留下的姓名和身份都是假的。我询问了他雇的黄包车，据这车夫交代啊，这几天他每天早上都要到这家咖啡馆，每次都定下你现在坐的位置，一坐就是一天。
1: 房引峰听了不免感到十分惊愕，
2: 坐在我这里天天如此？
0: 对，天天如此。
1: 房引峰皱了皱眉头，打量了一下自己坐的座位，然后侧头望过去，透过咖啡店的玻璃窗正好看见自己诊所的大门，每一个进出大门的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方云峰有些明白了，
2: 这个人难道他是在监视我？
1: 冯一龙点了点头，又摇摇头，
0: 我想他未必是监视你，不过我猜肯定跟你诊所内的人有关。
1: 方云峰侧头想了想，摇了摇头，
2: 不可能不可能，我那家小诊所你是知道的，两个医生三个护士，都是一些家世清白的人，无论如何也卷不到这种凶杀案里面去。
1: 方引峰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接着分析说，
2: 哎，你说会不会是谋财害命啊？这个人单身来户，无意间漏财，惹来了一些杀身之祸。
0: 根本就不可能。
1: 冯一龙立刻否定了，他取出一枚纸钱放在桌上，
0: 看看这个，这枚金币是从那个人嘴里发现的。你想一想，如果是谋财害命，没理由扔下这么二三两的银子不要吧。
1: 方引峰看着桌上的纸钱，然后拿起来仔细看了看，脸色忽然变了。
2: 一龙兄，这桩案子恐怕不那么简单。
0: 不简单？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方引峰晃了晃手中的纸钱，
2: 你看，这可不是普通的钱币，这是市面上非常罕见的太平天国花钱，存世稀少，比黄金还要贵的纸钱。
1: 冯一龙听到这儿不免有些糊涂，
0: 不，这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一点。
1: 方引峰笑了一下说，
2: 好，一龙兄，看在你请我喝咖啡的情面上，我就卖弄卖弄学问。这枚花钱呢又叫压胜钱，它不是正式流通的货币，而是特意铸造出来用来馈赠的一些礼币。太平天国的花钱币材有金银铜铁铅，以铜币为主，这金币呢则属于是凤毛麟角。哎，你看这枚花钱啊，品相极好，不缺不残。这正面呢是太平天国四个字，附以二龙抢珠的图案，双龙尾尖，它的图文称为是叫寿山福海。对，纸钱的背面刻着圣宝两个字，左右是双凤环绕，四周为宝盖、法轮、金鱼，还有这宝伞、妙莲、盘肠、法螺八件吉祥之物，所以呢称吉祥八宝，这乃是花钱中的极品啊。
1: 方引峰的一席话听得冯一龙又是惊又是奇。
0: 我说方老弟，你是怎么懂得这些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
4: 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密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密葬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集，
5: 双龙尾尖，它的图文称为是叫寿山福海。对，之前的背面刻着圣宝两个字，左右是双凤环绕，四周为宝盖、法轮、金鱼，还有这宝伞、妙莲、盘长、法螺八件吉祥之物，所以呢称吉祥八宝，这乃是花钱中的极品啊。
6: 方隐峰的一席话听得冯一龙又是惊又是奇。
7: 我说方老弟，你是怎么懂得这些的？
6: 方隐峰笑了笑回答，
5: 家父虽然精于医道，对古玩字画也是颇有研究的，而我大伯父呢更是博古通今的一个国学大儒，我呢从小在他们中间熏陶，这点眼力和见识还是有的。
6: 冯一龙听了幸福的点点头，又看了看那枚制钱，问他：
7: 可是啊，你看这太平天国到现在也只不过七八十年，这又不是秦汉年代的古币，能有这么珍贵吗？
6: 听了这话，方银峰又是摇头又是摆手。
5: 你错了，一龙兄，清同治三年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失陷之后，清兵呢就开始大规模地销毁太平天国的钱币，有私藏者呢致以重罪。当时除了天津之外，苏州、杭州、衡阳、嘉兴这些地方被清军占领之后，也是大肆收缴销毁他们的铸币。经过几次清洗之后，这流传下来的钱币啊就不多了。至于你手中的这个金币啊，真的是堪称珍惜。哎，信不信随你啊，反正我是把话告诉你了。
6: 听了方隐峰的介绍，冯一龙不免若有所思。
7: 看来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从死者被杀前所受的折磨上看，好像就是江湖中某种最古老的刑法。上海滩这地方鱼龙混杂，帮会林立，稍不留神就要闹出大事儿，这你知道，真叫人头疼啊。
6: 方隐峰听了拍拍冯一龙的肩膀说，
5: 一龙兄，你当探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背后有英国人撑腰，哪个堂口的老大不卖你几分面子？哎呀，我说区区一个命案怎么能难得倒你呀？
6: 谁知冯一龙却叹了口气，
7: 哎，算了吧，凶手敢在我的辖区弄出命案已经是不给我面子了，若不查个水落石出，我的名声固然不好听，英国人那边也不好交代。
6: 冯一龙说着站起身，向方隐峰挥了挥手说，
7: 行了，我还有一大堆棘手的事儿，先走一步了。王老弟，替我留心一点，发现诊所里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及时通知我。
5: 好，那是自然。
6: 方隐峰等冯一龙走了以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一边慢慢地喝着咖啡，一边透过玻璃窗看着自己诊所的大门。他心里想着，
5: 这事儿倒也真是蹊跷，从那枚制钱来看，这个人有可能

0: 文物贩子干嘛要监视我的诊所呢？
1: 等到这一杯咖啡喝完了，方隐峰还是没有理出头绪来，他干脆不再去想，走出咖啡厅回到了诊所。等到中午吃完了饭，方隐峰本打算午休一下，可是陈小姐却走进屋来，她向方隐峰笑了一下说，
2: 方医生，早上的汇报还没完呢，要不我现在继续给您汇报。
3: 哦，这……
1: 没等方隐峰说完，陈小姐就汇报起来，
2: 前两天您托我打听租房的事儿，我给您问好了，一家两间套的公寓房，离这儿不远，交通也很方便。
3: 哦，好啊，房租怎么样？这个年头这租界的房价可不便宜啊。
2: 房租确实是贵了点，可是你看这世道乱的，日本人到处闹事儿，闸北和南市的租户都往租界里搬，所以啊这房价就一天一个涨。
1: 方隐峰听了不觉苦笑了一声，
3: 就是再贵也得租下来啊，这万一打起仗来，租界里边还会安全一些。我说你先帮我把这个定金先下了，找人打扫打扫，我安排素芳的母女搬过来啊。
2: 好啊。哦，这搬家是件大事儿，要不要找人帮忙？
3: 不用不用，素芳的弟弟前些日子得了肺炎，回上海治病去了，小伙子刚从剑桥航校毕业，有他的帮忙啊，不会太麻烦的啊。
1: 陈小姐听了不觉笑了一下，
2: 方医生啊，您年纪也不小了，趁着小舅子在家，赶紧把婚事给办了吧。素芳姐多好的人呐，你可别把人家给耽误了。
1: 方隐峰一听也笑了，
3: 你这丫头啊，你为我的事儿瞎操什么心呢？你还说我，我看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儿吧。哎，我说同济医院的刘医生跟我交情不错，你也见过，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要不我把他约出来一起喝个茶去。
1: 陈小姐听了脸上突然一红，
2: 方医生您看您又笑话我是不是？
1: 陈小姐说完低头走了出去。方隐峰的未婚妻叫林素芳，是一所私立小学的音乐教师，918后从沈阳流亡到上海，他弟弟名叫林卫民，正在读剑桥中央航校，是我国第一批优秀的空军战士之一。这一天下班之后，方隐峰就去了一趟林素芳的家，嘱咐他们一家人准备搬家。第二天一大早，方隐峰就先赶到租界看房，与房东谈定了租金，下午就把房子简单收拾了一下，帮素芳母女把家搬到了租界的新居。忙活完一整天之后，当方隐峰从新房出来的时候，已经深夜12点钟了，于是他索性也不回家了，便直接来到了诊所，在病床上迷糊了一宿。谁知天刚蒙蒙亮，方隐峰就被一阵门铃声给惊醒，他以为来了急诊的病人，匆匆擦了把脸就打开诊所大门，可抬头一看，却见门口站着一个并不是来看病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考究的西服，手里提着一个小铁箱。方隐峰将那人请进了诊所，打量了几眼问他，
3: 哎，这位先生，我看您有些面熟，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
4: 哎，没错，咱们见过面。
1: 那人说着，就从衣袋中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方隐峰。
4: 哎，弟姓肖，是马路对面圣彼得咖啡馆的经理。方医生您常来小店喝咖啡，我认得您，只是没说过话。
1: 方隐峰听了，这才恍然大悟。
3: 哦，是是是，肖经理啊！哎呦，你看我这记性，真是失礼了。哎，您这么早来诊所，你是自己觉得不舒服了，还是想请医生出诊呢？
1: 肖经理笑着摇摇头，指了指手里的小铁箱说：“
4: 嗨，我呀，是受人所托，将这只铁箱转给如淡月小姐，

0: 谁是如丹月？
1: 哎，怎么你不认识他啊？我还以为你们是朋友呢。
0: 我的朋友里边没有姓如的小姐，您是不是弄错了？
1: 没有姓如的？
2: 萧经理想了想，肯定的点点头。
1: 不会错呀，我记得很清楚，是尹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让我来这家诊所找如淡月小姐。
2: 方尹峰听了越来越感到摸不着头脑了。
0: 尹先生？这尹先生又是谁呀？
1: 是我刚认识的一个朋友，前几天啊他常来咖啡馆，十分健谈，小费也给的大方，我们啊很聊得来。他把这只铁箱寄存在我的柜台上，说好了，如果他连续两天不出现，务必将铁箱送到你的诊所，请你转交给如丹月小姐。
2: 方尹峰听了侧头想了想，
0: 这位尹先生他也提到我的名字了？
1: 是啊，提到过。
0: 哎，可是我怎么想不起来我认识这个人呢？我真的不认识他，也不认识什么如小姐。
2: 萧经理听了顿时露出了失望之色。
1: 这，哎呀，我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既然方先生不认识他们，我只好将铁箱继续存在柜台中，等尹先生回来取走。
2: 萧经理说完便起身告辞。方尹峰把萧经理送到门口，顺口问了一句，
0: 这位尹先生长什么模样？兴许我们曾经见过呢。
2: 萧经理想了想回答说，
1: 他的模样，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50多岁年纪，总是穿一件竹布单衫，头发呢半白半黑，眼睛啊不算大，却很有神呢。
0: 哎，他的眉心上是不是有一颗黑痣？
1: 哎，对呀，没错。哎呀，你要不提醒啊，我差点给忘了，在他的眉心之间呢，的确有一颗黑痣。
2: 方尹峰开始有些明白了，他继续问，
0: 前些日子他是不是每天都光顾您的咖啡馆，每次都预定下临街靠窗户的位置，一待就是一天？
1: 哎，是的是的，一点不错。哎呀，你看，你还说你们俩不认识呢，你如果不认识怎么能对他这么熟悉呢？啊！
2: 方尹峰没有回答萧经理的话，他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了冯一龙探长和他说过的话，心里不免升起了疑云。

0: 方印峰正在犹豫，却看见来上班的护士陈小姐走了进来。
1: 方医生早。
2: 哦，早。
0: 方印峰随口应了一声，心里却还在想着萧经理说的那个人。
3: 芷如淡月会是谁呢？
1: 方医生，谁要找如小姐？
0: 正在进来的陈小姐听了，忍不住问了一句。方印峰一下子愣住了。
2: 嗯，陈小姐，这么说你认识如小姐？
1: 方医生，您忘了，来诊所学习救护的学生中有几位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其中啊就有一位姓如的女生，好像是，哦，好像是学国学的，口琴吹得还特别好，她的姓氏不多见，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0: 听陈小姐这么一说，方印峰也想起来了。那是一个模样清秀的姑娘，细眉尖颌，一双眼睛好像一潭秋水，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优雅的气质。
2: 哦，原来是她。
1: 怎么，方医生，您找她有事儿？
2: 有事儿。陈小姐，如果你看见她呢，请叫她过来找我，有人送东西给她。
1: 好，知道了。
0: 陈小姐说完去了自己的办公室。肖经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
4: 方先生，这人既然找到了，我也就放心了。这铁箱呢

0: 先留在你这儿，麻烦你交给茹小姐啊。
1: 萧经理说完便起身告辞了。看着萧经理放在这里的铁箱，整个一上午方隐峰的心情都不能平静，脑海里不时地闪现出尹先生被杀的照片和如淡月的身影。
2: 一位清纯的姑娘怎么能和这残酷的谋杀案联系在一起呢？这个铁箱子里面到底装着些什么东西呢？显而易见，这尹先生啊，一定是意识到了危险，才会把铁箱子寄存在咖啡馆里的，唯恐留在身边被这仇家给夺去了。那么由此来推论的话，这铁箱子中的东西对于尹先生来说一定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那么这茹小姐，这茹小姐她是怎么会卷到这里边来的呢？她和这尹先生是什么关系呢？这尹先生又为什么要将这么重要的东西托付给她呢？
1: 一个又一个的疑团涌上了方隐峰的心头。方隐峰突然感到眼前是一片迷雾，而自己却看不出丝毫的端倪。过了一阵儿，方隐峰将铁箱放好，忍不住叫来了陈小姐。
3: 哎，你知道茹小姐的家在哪儿吗？
4: 我猜出来你就会问我这个事儿。
1: 陈小姐笑了一下，随手将一张纸片放在桌子上。方隐峰拿了一看，只见纸片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一个地址。方隐峰不禁对陈小姐微微一笑说，
3: 陈小姐，你做得好。
1: 陈小姐一听也笑了。
4: 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把下午预约的病人分别安排给刘医生和李医生了，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拜访茹小姐的。
3: 你这个丫头啊，我有什么心思都瞒不过你。
1: 方隐峰说完站起身，顺手提起了小铁箱。
3: 你和那些老病人都很熟，我不在的时候呢帮我照看一下啊。
1: 陈小姐看着方隐峰急匆匆的身影，不禁轻轻地摇了摇头。看见陈小姐的动作，方隐峰禁不住冲她笑了一下。
3: 这不是多管闲事，再说了，有些闲事呢不管啊心里不安。
1: 方隐峰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诊所。走出诊所，方隐峰叫了一辆黄包车，照着纸条上的地址来到了爱多亚路。他一边想着茹淡月的容貌，一边打量着道路两旁的房子。就在这时，他忽然看见路边走过一个熟悉的背影。
3: 车夫，停车。
1: 方隐峰下车以后赶紧向着人影紧追了几步。
3: 茹小姐，茹小姐。
1: 茹淡月转身看见了方隐峰，一双大眼睛眨了又眨，显然很是吃惊。
5: 咦，方医生，这么巧遇到您啊，是去出诊吗？
3: 不，不是出诊，是专程来拜访你的。
5: 拜访我？我有什么可拜访的？
3: 啊，茹小姐啊，这事儿说来话长，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如果你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咱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坐一坐啊？
5: 啊，那这样吧，方医生，我们家离这儿不远，您跟我到家里谈吧。
1: 茹淡月住在弄堂深处，房间不大，收拾得十分整洁。房间里有一扇朝西的窗，阳光从窗里射进来，照在屋子里的一张棕绳绷床。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4: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8: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8: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8: 这里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冰坛，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单车》。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台今天夜里呢是多云有阵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29号明天星期三，多云为主的天气，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2: 30号是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4到5级。
1: 那31号呢是多云到晴，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0: 蓝岛的事。
1: 来关注啊，近日呢，记者从十堰区经发局了解到，根据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的统一部署，为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的消费潜力，十堰区决定扩大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的购新补贴范围，并同步公开征集活动参与的企业。
2: 此次活动扩为品类新增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智能洗碗机、智能干衣机五类产品。同时优化现有智能按摩椅品类覆盖范围，将智能沙发纳入到该品类的补贴范畴。
1: 那补贴标准方面呢，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范围五类智能家居产品，按照扣除环节各优惠后的最终销售价格的15%来给予补贴，每人每类产品最多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按摩椅含智能沙发，按扣除环节各消费最终的这个销售价格呢15%来给予补贴，每人该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智能按摩椅、智能沙发不得重复申购补贴，那每件的补贴是不会超过1500元。有意愿参与活动的企业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来提交申报材料，征集时间呢截至今年的12月1号，补贴活动将会持续至补贴金使用完毕为止。
2: 近日，记者从十堰区旅文局了解到，由该局联合高德地图共同打造的平潭文旅地图已正式上线。即日起，游客只需打开高德地图 APP 搜索平潭或平潭文旅，点击小德带你游平潭官方推荐词条，即可一键获取美食咖啡、滨海民宿、追类夜游等全方位的旅游指引。
1: 那平潭呢，是拥有独特的海岛风光和蓝眼泪的稀缺旅游资源。然而呢，以往的游客在出行的时候常会面临特色店铺难寻、追类点位不明等这些旅游信息分散的痛点。此次上线的平潭文旅地图正是为了破解信息壁垒、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而推出的。
2: 十堰区旅文局宣传交流处副处长郑欢介绍，高德平潭文旅地图整合美食、好咖、海游、民宿、夜游、追类等核心板块，并接入到景区、酒店、交通出行以及闽超赛事专区等内容，实现了文旅资源一触即达。该地图的上线是平潭推进智慧旨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文旅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游客畅玩平潭。
1: 那么根据介绍呢，本次合作是依托高德地图的技术平台和庞大的用户基础，除上述搜索方式外，游客还可以通过微信或者高德地图 APP 扫描官方二维码直接进入到专题页面。那目前呢，高德平潭文旅地图呢已经是全面的开放使用，平潭文旅部门也会同步推出跟着闽超游平潭还有平潭白美宿等系列合集推荐，进一步的丰富游客的出行选择。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想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

0: 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客户、
3: 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随着暑假的到来呢，研学游市场在逐步的升温。那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呢，有研学机构打着自然教育研学团的旗号，组团前往了广州的一座山上采石挖矿啊。孩子们是挥锹刨土，趴卧泥坑，山体呢就被挖得只剩下裸露的树根，还有孔洞密布，这滑坡塌方的风险就陡然增加了。
2: 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那近年来呢，一些充满危险的户外研学项目频频出现。所谓的野趣背后，往往是没有资质、没有培训的违规运营。
1: 那有一些被查处的案例显示呢，有机构无证组织未成年人开展研学游，也有媒体爆料说呢，一些机构的安全培训是形同虚设，教师的这个资质水平呢是参差不齐，就连孩子掉队了也浑然不知。
2: 研学游市场火热，在巨大的利益吸引下，大量机构一拥而上，甚至有的注册为文化传播公司、家政公司的机构组团带队，有的呢在微信群发个公告就宣称说自愿参加，互相免责。事实上，这类免责条款在法律上是根本无效的。
1: 这研学呢是横跨着教育和旅游，专业性和安全性都是缺一不可。那机构和人员的合规资质就是安全风险的重要防线，所以说呢，必须是要筑牢行业的准入门槛。既要明确研学应有的设置课程啊，也是要严格的审核机构的经营资质，严控带队人的从业资质，把各类的不合规还有重噱头轻安全的不良商家呢挡在外面。
2: 行走的课堂不该是险象环生，只有守住安全红线，让研学游回归到教育本心，孩子们才能够安心出行，学有所获。
1: 好的，今天的这里视频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7: 开心水。嘘，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哀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4: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3: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5: 酷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6: 台湾人要食安，
3: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7: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3: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

0: 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1: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2: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0: 党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3: 大罢免，
4: 大失败。
3: 大罢免，
4: 大失败。
5: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罢免。
0: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毒油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6: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毒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毒游的宣传短片《游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毒油，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0: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毒油事件已经成为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7: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万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万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

0: 啊，常德街呀、啊，仁爱路啊，新一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1: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2: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上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3: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一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他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私刑工具。

0: 茶独油慢半拍，茶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2: 这个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0: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3: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1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5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7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7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资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一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

0: 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荣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石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优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党的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优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2: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独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进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所谓的抗鹿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游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

0: 西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1: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2: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毒油案从六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十席中常委中的七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致癌油完全不一样，致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致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1: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

0: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 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

0: 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2: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4: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4: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7: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8: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7: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8: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

0: 在中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宣布中国是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其他国际消息，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 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 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6: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7: 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8: 北京时间19点整， 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
9: 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邪教
10: 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

0: 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说到郑智化，应该是80后的集体回忆吧。这首《游戏人间》非常洒脱，听起来它好像带有一种侠客的风范。虽然人生旅途中满是荆棘，但是郑智化也唱出了他的人生态度，那种特立独行，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真的是值得学习的。

1978年，由庄奴填词，邓丽君将词曲以中文重新演绎，成为了邓丽君最具代表性的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召开，
1: 实验区扩大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品种范围，
0: 平台生蚝后壳一倍迎来丰收，养殖户抢抓时节采收上市，农业农村部门同步开展贝类质量安全监测，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7号，实验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对下一阶段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出席，实验区领导黄会员方良栋参加会议。
2: 赖军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和矿山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不折不扣抓好拆窗破网、违章搭盖拆除、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生产作业规范等专项任务落实，做到快查即处早清零，知米知劳安全防护网，要紧盯海上安全风险防控，进一步完善落实北斗定位终端安装全覆盖和定人连船等安全管理体系，强化涉渔涉旅船舶安全监管，筑牢海上安全防线，要细化工作方案，聚焦其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结合行业特点和安全风险短板，制定细化务实

可行的工作方案，确保各领域方案落地落实渐行见效。要加大宣传频度，全方位多样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公众安全防范意识，全面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聚焦安全生产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专题研究分类施策，闭环清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上，十堰区经发局有关负责同志汇报了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展。十堰区执法应急局、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平潭综合十堰区矿山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平潭综合十堰区海上船舶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起草情况。27号，十堰区召开道路交通安全领域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会议，通报2026年以来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专题研讨全区道路交通安全领域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讨论稿，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十堰区党工委委员、公安局局长陈建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细化完善专项行动方案，明确各单位职责、任务与工作标准，健全巡报告月小结工作机制，彻底整治各类顽固安全隐患。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推动部署落细落实，严格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聚焦高风险、易肇事肇祸的重点隐患，层层压实监管责任与企业主体责任，确保责任到岗、任务到人，建立隐患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闭环消耗管理，推动治理从事后整改向事前预防转变，以高水平道路安全保障十堰区高质量发展。

0: 为进一步激发智能家居消费潜力，实验区决定扩大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目前也正同步公开征集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企业。
1: 实验区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将新增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智能洗碗机、智能干衣机等五类产品，同时优化现有智能按摩椅产品覆盖范围，将智能沙发纳入该品类补贴范畴。补贴标准方面，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增加的五类智能家居产品，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按摩椅含智能沙发，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该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智能按摩椅、智能沙发不得重复申领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有意愿参与此活动的企业可按照相关要求提交申报材料，征集时间截至今年12月1日，补贴活动将持续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为止。近日，由实验区旅文局和高德地图联合打造的平潭文旅地图正式上线。即日起，在高德地图软件中，游客搜索平潭或平潭文旅，点击小德带你游平潭官方推荐词条，即可一键获取咖啡、蓝眼泪、海游、民宿地图等旅游指引。除上述搜索方式外，游客还可通过微信或高德地图 APP 扫描官方二维码进入专题页。目前平潭文旅地图已在高德地图全面开放使用，平潭文旅部门也同步推出了跟着闽超游平潭、平潭白美素等系列合集推荐，进一步丰富游客的出行选择。
2: 平潭文旅地图整合了美食好咖、海游民宿、夜游追类等核心板块，并纳入了景区酒店、交通出行以及闽超赛事专区等内容，实现了文旅资源的一触即达。地图的上线呢，是平潭推进智慧旅游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0: 旨在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打通文旅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眼下正是平潭生蚝后壳一被肥美丰收的时候，养殖户们想抓晴好天气集中采收清洗加工，海上养殖区域呈现出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
2: 在相关养殖海域，连片的蓝色养殖浮标延绵海面，这里也是福建安和水产养殖公司的主要养殖区域。眼下生蚝和后壳贻贝正同步迎来丰收，收获现场钓机将一串串饱满肥硕的生蚝、后壳贻贝打捞上岸，经过统一分拣、冲洗、初加工后有序运输，全力保障夏季市场海产品供应。
3: 比往年都好，这个生蚝回度还是能够达标了。那这边咸度比较大，大概正常在22度到22度左右，最适合养生蚝的时候。我们是越养越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养了有1200亩。
2: 贝类集中上市，质量安全监管也同步跟进。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十堰区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夏季贝类上市关键节点，持续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4: 现在是牡蛎和贻贝成熟上市的季节，那我们区农业农村局这段时间也在开展贝类的风险监测工作，以贝类重金属检测为主，检测覆盖我区主要的贝类养殖海域，如后田村、苏平片区的这个鱼头乡。
2: 近日，团区委联合十堰区党工委人才办举办青春实践筑梦平潭在兰高校青年人才实践交流营活动，邀请60余名高校学生参加，不断搭建青年人才了解平潭、扎根平潭的平台。
1: 活动现场来自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7个实践团队，结合各自专业优势，围绕文旅开发、乡村振兴、海洋生态保护等主题，依次分享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思考感悟。大家用脚步丈量兰岛大地，用专业回应地方所需，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服务社会的责任担当。在平潭青年人才政策宣讲环节中，工作人员还向大家重点宣讲了平潭相关人才政策及扶持措施。
5: 作为平潭本地人，我也很自豪的能带我的同学们来平潭这边一起来进行三下线实践活动。平潭的日新月异非常大的，然后确实是让我越来越自豪。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各个实践队有一个分享经验的一个机会，同时也能在相互分享当中学习不同的实践方式、实践模式，然后能实现各个实践队的相互成长，能把我们平潭建设得更好。
2: 近日，十堰区公安局联合十堰区总工会举办2026年全区公安机关交通业务技能竞赛，来自十堰区公安局各片区支队及交警支队的10支参赛队伍，共120名民辅警同台竞技，围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实战科目展开系统性比武练兵。此次竞赛将基础队列、交通手势信号、常见交通违法查处、警用摩托车驾驶等科目融入考核体系，严格对标执勤执法规范。竞赛现场警容严整，动作精准，流程规范，摩托车铁骑蛇形绕桩、队列手势整齐划一，执法处置高效规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公安交管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过硬素质。经过激烈角逐，8位选手获优秀骑手称号。在违法查处含车辆盘查项目中，金井支队、君山支队获得3名，苏平支队获得2名，海潭支队获得1名。在基础队列及交通指挥手势项目中，君山支队获得3名，金井支队获得2名，交警支队获得1名。
7: 我们将以此次竞赛为新的起点，找差距、补短板、抢本领，带领队员持续提升快速反应和规范执法能力，以更高标准的指挥、更快速的反应、更温情的服务，守护国际旅游岛的平安顺畅。
1: 先是来自省内知名医疗机构的专家团队走进平潭乡村开展义诊活动，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2: 在魔镜村，来自福建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专家们现场坐诊，为

0: 村民详细讲解消化疾病病因，提出诊疗方案。
1: 主要跑到湖州去看，就在本村今天还好林教授来看，我们村民非常高兴。
0: 在凤美村，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专家团队为村内60岁以上的村民进行义诊，涵盖神经外科、心内科、肾内科等十余个科室的骨干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健康常识，讲解诊疗方案，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
2: 我们的看病了也方便了，不要跑到那边远的地方去了，看心脏了，脚酸了，什么东西看得很好啊，对我们群众是很有利的。
3: 近日，金井片区如意社区开展健康科普活动，帮助辖区居民树立科学的夏日养生理念。
0: 活动现场，中医医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夏季防暑祛湿、科学作息等注意事项，并指导大家疏通经络、缓解疲劳的有效方法。
4: 我觉得这种把健康理念融入到生活细节里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5: 今天参加中医理疗、拍打操，还有亲手做艾草锤，既能活动筋骨，又学到了养生知识，感觉浑身舒畅。
0: 下面来看简讯。
3: 近日，平潭综合实验区2026年第六届蓝台创意优秀创业项目评选暨第二届青春之歌创业创新大赛平潭综合实验区选拔赛联合颁奖仪式举行，两岸获奖创业团队及青年创业者代表共话蓝岛创业新机遇，探索两岸产业融合新路径。近日，团区委联合福建农林大学乡村振兴学院走进红山村希望小屋微心愿受助对象家中，开展入户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上粮油、运动套装等慰问物品，鼓励孩子自立自强、勤奋求学，以实际行动守护少年健康成长。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天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5: 28号十七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各地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累积雨量40到70毫米，局部12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5: 28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各地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累积雨量40到70毫米，局部12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4: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上这座城，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5: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首先为您朗读文章《大浪冲天天窗开，纪晓练岛海浪冲天动》，作者何玉华。小练岛东江村码头，几艘渔船进进出出，戴着遮阳帽的伊姆和穿着长筒雨靴的伊伯一边笑谈一边整理渔网，碧蓝的海水拍打着堤岸，岸边的江石上长满了绿色的海苔，两个帮着三角头巾的瑜伽阿姨正弯腰在海滩岩石上搂刮海苔，被缆绳拴系在岸边的山板在海浪中悠然起落，一群海鸭子列队游过。打鱼人家的日常是小练岛不施粉黛的写真。远处茫茫大海连着极目长天，近处一水之隔的大练岛咫尺在望，鸡犬相闻。新建的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如出海蛟龙，从家门前的海域腾跃而过，孤置于汪洋大海之中的小练岛被这条气贯长虹的大桥收纳足下，从此和这座连接了平潭与世界的大桥一起，让一座孤岛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小练岛全岛面积仅2.64平方公里，呈三角形，岛上主要以侏罗纪流纹岩、溶解凝灰岩构成丘陵，林木丛生，杂石突兀，最高点的杨树尾山海拔237米，环岛岸线长7.44公里，四面岩崖峭壁如同刀砍斧削，狂浪击石，涛声如雷。全岛地形中间高，四中略低，岛的西侧和南侧地势稍平之处散落着5个自然村，东郊村是一个只有几百个人口的渔家小村，安静悠然。花岗岩石砌的房屋挨挨挤挤，一座颇具规模的教堂与大王后宫毗邻而建，村后草木丛生的杨树尾山，两条羊肠小道顺着山势逶迤北去。初夏时节，路边开满了蓝色橙色的琉璃繁缕，山坡上翻白草、猫爪草开出黄艳艳的小花，胡秃子高大茂密，拔掐缝里偶尔可见几颗红艳艳的蓬莓果子。顺着山路到达村北的水流坑海岸，沿岸礁石林立，白浪滔天，涛声震耳。岸边几近直立的悬崖下有一处非常壮观的海石洞，最底下是一个较大的敞开洞口。

涨潮时分，大洞被潮水填满，落潮的时候可从海滩的礁石处迂回至洞底。抬头仰望，大洞上方正中间一个方形窗口的天然石洞赫然在望，窗口四边方正，如同人工用整齐方正的条石砌就，在上面还有一个朝上的天窗，形制稍小，三个洞口顺着峭壁垂直叠加，洞口遍布形状各异的彩色卵石，一块金黄色的岩石被卵石不断冲刷，凹凸不平的表面被磨得无比光滑，在阳光下散发出迷人的光泽。四周岩石色彩丰富，红黄褐紫青蓝绿相互辉映，洞内岩壁凹凸不平，被潮水冲洗得光滑异常，阳光照进洞壁，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环，置身其中恍然之间生出洞天石扉轰然中开的幻觉。从原村书记陈茂花那里了解到，这处海石洞在岛的北端，强风推动着巨浪冲进洞后，顺着光滑的洞壁急速上冲，兵分两路，一路冲天而上，散作漫天飞溅的浪花，仿佛漫天大雪从天而降，一路从中间方窗喷涌而出，形成极具壮观的龙吐水。和大炼岛的通天门一样，小炼岛北岸的海浪冲天洞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平潭丰富多彩的海石地貌，正在等待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一睹为快。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村子被掏了一个洞，作者素白。在村里，我常常不关门就自顾自地走了，有时去城里也不关。我像敞开心扉一样，把前后门都敞开着，我想让更多的阳光钻进我的屋子，晒一晒我和石错共同的狭隘。有时出门久了，我会和刘二一样，把门上的钥匙压在门口的垫子下，或埋在一棵植物的边上。从此，这棵植物就负责帮我看家护院，它不会因此觉得自己肩负重任，它知道我的屋子清白，无人惦记。我的屋子只有我一个人，我知道我一走，我的屋子就被掏空，犹如心里惦记的一个人突然销声匿迹。从此心口就像长了一粒小小的石子儿。村里前阵子过世了一个老人，村子也像被掏了一个洞，只是这个洞永远属于那个消失的老人，再也没有石子儿可以填补。老人和他的子孙们早年就搬离了村子，去城里讨生活。等到快要过世时，子孙们又带着他回来，一天两天又一天两天的等，像等一棵树落叶归根。听村里人说，老人家几年来已多次被孙子们送回来，都以为要走的，最终又莫名没走成。有时生命之重，不在于来之不易，而在于走之艰难。一颗如此衰老的心，要在一生中最无力的时光里，几番面对自己的死亡，该有怎样的畏惧？我是个脆弱的人，我不愿去想。村子总归是小了，一个老人过世，牵动的是一个村子。那一阵子，村里来了许多我眼里的陌生人，他们都是老人的后辈们。我们彼此冷漠地望向彼此，互不打扰，似乎有人要过世这样庄严的事情，多一分热情反而显得不明事理。于是那些人冷漠地找我们借那借这，我们也冷漠地借他们这借他们那。人类粗暴地迎接生活，却如此小心翼翼地面对死亡。这些原本属于村子的人，早已比我这个新村民更像一个客人。他们回来一趟，想出一趟远门，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临时搭起帐篷，搬出腐朽的家具，晾晒陈旧的被褥，偶尔哭泣。等他们一走，这些东西又将回到原来的角落，仿佛干掉的眼泪。他们也清理门前的杂草，杂草们从未想过，他们会和一个老人同时走向凋零。从此，他和老人的子子孙孙们，就代替他们继续活在这滚烫的人间。

只是等办完老人的后事，老人的子孙们会再次离开，而杂草的子孙们将一生都留在这座村子里。他们不同的生命属性使他们不得不奔赴各自的命运。那阵子，老人的房前屋后都显得格外的沉重和阴郁，仿佛屋顶上停着一片巨大的乌云，在等着要把雨下在老人出殡的那天。我时不时远远地观察那个被换成白色门帘的屋子和穿着白色校服的人们。我向来喜欢白色，但这份宣告生命终结的白，我终究只敢远远地望着。多数人这一生都从未有过如此彻底的白，却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要用一场浩大的白来告别。我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那一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一场相似的白茫茫，像是一群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盛大送别，又像是一个生命的空前归零。人最终都要空着手离开。小时候对于死亡有着无穷无尽的恐惧，那些被抬着的棺椁和坟墓永远是我无法看穿的黑洞，以至于延伸到对黑夜也有了神秘莫测的恐惧。成年后，我给自己取名叫素白，一晃十几二十年了。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经南史李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28号是西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各地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累计雨量40到70毫米，局部12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3: 初恋。
2: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4: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15集。
8: 阮七夏只觉得自己要缺氧而死了，下意识的伸手抵住了他的胸膛，想要把他推得远一些，结束这令人窒息的吻。陆时谦抓住他企图抵抗的手，摁在两侧，贴得更近，更加紧迫地压住了阮七夏，直到他已经感觉到呼吸困难，晕眩更甚，陆时谦才停了下来。阮七夏手脚发软，陆时谦稍微后退了两步，他就好像失去了支撑，靠在门板上滑了下去，坐在地上。陆时谦也坐下来，贴在他旁边，低头吻了吻他的脸颊。
9: 以后听话，下次再和别的男人来往还这么家暴你。
10: 我和钱雪是纯洁的闺蜜关系。
11: 陆帅，真的，我都改。
8: 陆时谦这才放过了他。纯洁的闺蜜关系。陆时谦冷哼了一声，他一眼就看出来秦许存了什么心思，就阮七夏傻乎乎的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呢。陆时谦一回家，阮七夏终于睡了个好觉。第二天醒来已经是9点钟，他顶着乱七八糟的头发出了卧室，目光呆滞地在家里神游了一圈，发现了餐桌上陆时谦留的字条，说他今天要去一趟工作室。阮七夏推开客厅和卧室的窗户通风，凉风扑面而来，他闭上眼睛，感受到了窗外的秋意正浓，原本高大葱郁的树木已经变得光秃秃的，金黄的树叶在地上铺了一层又一层。阮七夏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睡裙，在秋末的温度里抖了抖肩膀，打了个冷战。冬天要来了，他无精打采地刷牙洗脸，收拾完之后对着镜子梳头发，突然视线落在了 Hello Kitty 的情侣漱口杯上。 想到冷漠的陆帅在他的威逼之下不得不每天早上捧着这么可爱的杯子刷牙，低落的心情立刻就好了很多。简单煮了一碗面，阮吉夏吃完之后仔细洗过碗放进碗柜里，甩了甩手出了厨房，发现陆时谦的行李箱还丢在卧室门口，他帮他把东西一一拿出来，然后把叠起来的衬衣铺展开，用衣架撑起来放进衣柜。展开最后一件衬衣的时候，从里面掉出一张照片，阮吉夏捡起来，看到照片上的宋乔西笑眼如花，居然还放着宋乔西的照片。如果说在美国的出双入对对阮吉夏来讲还能骗自己说只不过是异国相逢的两个爱情不在但友情还在的老友重逢，那么陆时谦的衣服里放了宋乔西的照片，这含义已经不言而喻了。昨天还装成一副对他深情意重的样子，陆时谦这个混蛋。陆时谦恰好开门进来，关于新产品的设计环节几个设计师意见相左，整整两个小时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吵得他头疼，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他只好先宣布散会，让大家先做一个顾客需要的调查再说。陆时谦想到今天阮吉夏周末在家，他们俩也有半个月没见了，所以也没有在工作室多待，打算回家多陪陪他。没想到一开门就看到阮吉夏转过头来，他眼里通红，眼睛里有泪水在打转，他只说了一句话就被迎头砸过来了一件衣服。
9: 你站那儿干什么？
10: 陆时谦，你还好意思管我和别的男人吃饭？秦许那是我闺蜜，宋乔西就算是你闺蜜也不用把她的照片放在行李箱里吧？我怎么没见过你有我的照片呢？
9: 我不知道。
10: 你这趟去美国见到乔西了吧？整天出双入对，网上都踢爆你们是人人称羡的神仙眷侣了，怎么办？陆时谦，你是不是和我在一起后悔了？是啊，我没她漂亮，又笨又蠢，配不上你，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来招惹我？
8: 陆时谦清楚自己和宋乔西没有什么关系，行李箱里的照片也很有可能是一次栽赃，他在美国每天把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一再压缩休息的时间就是为了赶快回来陪他，没想到阮吉夏居然大晚上的还和秦许出去吃饭。更让他心寒的是，他对他一点信任都没有，仅凭一张来路不明的照片就和他闹起来。陆时谦听到他不停地贬低自己，心里也涌出怒气。
9: 七夏，我不喜欢不可理喻的人，我对你是什么感情你很明白。
10: 我不明白。陆时谦，我们之间从来就不平等，一直都是我在妥协，我在退让，我在包容。你心情好的时候就给我几分和颜悦色，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高高在上，可你对宋乔西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也想了很久，或许我们真的不合适，是我强求了。与其说这段感情让你这么为难，不如我们……
9: 阮七夏，如果今天你敢说出那两个字，你就永远别想走出这扇门。听话七夏，我们好好过，别惹我生气了。你是不是忘了我本来就是一个疯子？前两天苏景逸给你打电话了吧？说了什么让你离开我？哼，我永远是你的退路，如果你幸福我就只远远地看你，如果你不快乐那我不顾一切也要带你走。真是情深意重啊，怪不得你都不舍得删掉。
10: 你居然看我的手机？
9: 你哪儿都别想去，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必须是我的。
8: 他从来没有见过陆时谦发这么大的脾气。陆时谦拿起手边的玻璃杯狠狠地摔在地上，碎玻璃溅得到处都是。阮七夏被吓住了，下意识地往墙角挪了挪，抬起满是泪痕的脸惊悚地望向陆时谦。他迈着沉稳的步伐走过来，蹲在阮七夏面前抬起了他的下巴。 争执过后，阮七夏整整一天都缩在沙发上不动弹，像一个固定好的程序的机器人一样。陆时谦喂他喝水，他就张开嘴喝两口，给他做好饭菜端上来，他也面无表情地吃几口。陆时谦一整天都待在客厅里，拿着几本书坐在阮七夏对面慢悠悠地看着，直到暮色已至，才看着毫无生气的阮七夏淡淡地开了口：
9: 我们这么耗着也没用，你想知道的我告诉你。
11: 我只想知道你能不能彻底忘了宋乔西，以后不管他的任何事。
9: 不能。
11: 那你什么意思？我是你退而求其次的那个其次吗？告诉你陆时谦，我根本就不稀罕。
9: 七夏，你知道我曾经被拐卖过，如果不是宋乔西，我早就死了，而且他为救我伤了眼睛，照顾他是我的责任。他和你并不冲突，你没必要耿耿于怀。
8: 陆时谦12岁那年被拐卖到偏僻的小山村里，几次毒打加上吃不饱饭，让他奄奄一息。如果不是遇上了跟着老师来春游的宋乔西歪打正着地救了他，那他估计会被卖到穷乡僻壤的地方，运气再差点，说不定连命都没了。陆时谦永远都不能忘记宋乔西趴在已经神志不清的他的耳边小声说：
2: 你别怕，我会救你的。
8: 后来他因为拐卖落下了严重的阴影，而宋乔西头部受到重击之后眼睛失明了。如果不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二叔临终前把角膜移植给了宋乔西，他这一辈子可能都会活在愧疚里。所以那么多年，陆时谦也一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宋乔西好，努力地照顾他，可在爱情上就是少了一份感觉。宋乔西提出分手之后，他反倒是松了口气。
9: 没有宋乔西，我现在坟头的草都2米高了，所以我照顾他是责任。我现在选择了你，就不会再对他有任何其他感情。
10: 可是陆时谦，你永远都放不下宋乔西，他就是掌握你心门的那把钥匙，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我并不是唯一走进你世界里的女生。我们彼此都冷静一下吧。
8: 现实一刀划开了巨大的鸿沟，海水填平沟壑，那些快乐和欢笑，幸福与誓言，都留在了他永远无法泅渡的对岸。从陆时谦的公寓搬出来之后，他们没有再联系过。多个失眠的夜晚，阮七夏攥着黑屏的手机，总是忍不住想给他打个电话，或者是发条短信，想知道现在的陆时谦在做什么，有没有按时吃饭，是不是工作起来又忘了时间。每次他都强迫自己不要去联系，决心这一次一定要让陆时谦仔细地考虑清楚。未来实在是太长了，不是仅凭着一时的热血就能走到最后。如果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后悔在这段路上浑浑沌沌地选择了自己，那么阮七夏宁愿在一开始的地方就放弃。最能让一段感情变得毫无意义的东西就是后悔。秦许不愧是她的中国好闺蜜，看她最近心情差得很，每天都给她发短信来讲笑话。阮七夏每天早上醒来打开手机就是秦许的未读信息，今天的笑话尤其戳到她的笑点。阮七夏躺在床上笑得像个癫痫病人一样。英文字母 A 和 B 谈恋爱， B 对 A 说，只要我存在一天，我就一直会爱你，一直一直到永远。 A 宠溺地抱了抱他，深情地说，你个傻帽。阮七夏的眼泪都要出来了。他回给秦许的短信写道，社长，讲文明话，做普通人，人人有责。秦许回得很快，我们小夏心情好点没呀？头掉下来也就晚大个吧，失个恋算什么呀？哥哥带你去散心，叫着昭昭，咱仨一起，什么古城寺庙的通通来一圈。

0: 阮之夏发了个笑脸，你还是带着你的义武妹妹去吧。平心而论，阮之夏真的觉得秦许是个好人，和他做朋友总是能够让人觉得轻松快乐。但是大多数人眼中的秦许就是个花花公子，最大的爱好就是配音和交女朋友。阮之夏和苏昭昭曾经仔细地研究过他的前任女友队伍，简直就是流水线生产的作品，根本记不住名字，干脆根据顺序排出编号。
1: 哎，我看呀，这是流水的女朋友铁打的你们俩。放心吧，哥哥会对你们好的。
0: 三个风格迥异的人混得这么熟，也算是 A 大的一个热门话题了。搬回宿舍的第二个星期五，宁川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大雪纷纷扬扬地将外面的景色裹住。阮之夏一个人去西操场散步，他围着红色的围巾站在雪地里，像个小孩一样扬着头张开嘴去接雪花。一朵一朵的雪花落在他的眼睛和鼻子上，很快地化掉。阮之夏闭着眼睛感受着冰凉冰凉的风漆在他的鼻尖上，然后轻盈地从额头上擦过，低沉磁性的声音在他的背后响起。阮之夏赶紧回头，他看到了陆时谦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穿着黑色的羊绒大衣，好像又瘦了一些，整个人透出憔悴。阮之夏背过身不再看他，把围巾扯下来又仔细地重新系紧，只留下一双眼睛露在外面。陆时谦这段时间也睡不好，不知怎么对阮之夏解释，于是每天他都盼着下雪。早上他把窗帘打开，发现外面铺天盖地的积雪，简直是欣喜若狂，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跑到学校里去找他。
2: 雪有那么好吃吗？
3: 要你管。
2: 之夏，你还记不记得很久以前你说过最喜欢每年的初雪，在初雪这天可以满足恋人的一个心愿。
0: 陆时谦走向他，皮鞋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阮之夏揪着头发陷入沉思，他好像说过一次类似的话。那时候陆时谦还没有出国，阮之夏就整天和他待在一起。陆时谦不爱说话，常常拿了一本书默默地看一下午，阮之夏就霸占电脑看各种连续剧。当时他特别沉迷于一个韩剧，名字叫《我的女孩》，尤其是里面的一句台词他记了很久。女主是这样说的：
3: 我只知道出生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雪，所以只要下雪我就当是我的生日。剧中男主角说，下雪天是你的生日，我不会忘记，生日快乐。
4: 啊，陆时谦太浪漫了，以后只要是天晴就是我的生日。陆时谦，你会给我准备生日礼物吗？
2: 少看些偶像剧，你现在都已经笨得不设下限了。
4: 等我以后有了恋人，初雪的时候我也会送给他一个愿望。
2: 之夏，对不起，我仔细想过了，我会把过去试着放下，全心全意对你。我很确定你就是那个我想要共度余生的人，这次回家我们就订婚，等你毕业了我们再结婚。
4: 订婚？为什么要订婚？我才不要。
2: 先把你定下来，这样也省得你胡思乱想患得患失了。
4: 不要脸，谁患得患失，整天就知道给自己脸上贴金。
0: 阮之夏原本一直吊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抽了抽鼻子，把已经涌到眼睛里面的泪水逼了回去。在这场感情里，阮之夏根本没有选择，他把一颗心全部放在了陆时谦那儿，只有让他选择捧着或者是丢掉，他只能爱或者是更爱。这一场雪中的浪漫让阮之夏收获了一个英俊潇洒的未婚夫和久治不愈的重感冒，每天喷嚏不断，苏昭昭嫌弃他嫌弃的要命，每次看见他就好像看到了行走的病毒，离着老远戴上口罩才会跟他说话。阮之夏有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

0: 不爱喝水，即使生病也没什么改变。陆世仙知道阮姬夏有这个毛病，每天专门抽出时间来给他打了热水送到寝室楼下，还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陪他去上了几节课。戴着口罩的苏昭昭说话瓮声瓮气，看着原本高冷的陆时谦化身成了阮姬夏贴身忠犬的管家，是又羡慕又嫉妒。
1: 看看我们陆帅让你奴役成什么样子了，
2: 别整天你们陆帅你们陆帅的，再给你一次机会，陆帅是谁的？
1: 行行行，都是你的，你个没良心的，难道忘了我们一结金兰的时候保证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
2: 除了老伴儿，不分你我。
1: 哼，我们大王也是万里挑一的好吗？别整天觉得全天下的男人就剩你们陆帅了。
2: 傅江川除了年纪大点儿，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呀。
0: 可这踩了苏昭昭的雷区了，他摘下口罩就扑向了阮七夏，挠他痒痒。直到阮七夏再三的发誓傅江川最英俊最体堂，这才作罢。自从答应了和陆时谦订婚，阮七夏就把关于宋乔熙的那点介怀完全丢到了脑后，即使生病也过得很开心。一年结束得很快，转眼已经到了元旦。虽然说是阳历新年，但是也有不少人热热闹闹的庆祝。天色一晚就有人开始放烟火，阮七夏也央求着陆时谦买了几种。吃过晚饭之后，陆时谦开车带他去市郊的一个河堤，堤边一溜放着莲花灯，烛火摇曳跳动，放眼望去前面是粼粼水面，披上月色像是一条会发光的鱼一样，远处还可以看见发电厂的顶端冒出的蒸汽，就好像是一层雾把夜晚裹得迷离，如同一个口袋将一小片星空装进去一样。河堤边空旷又安静，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所有的灯光只为他们点亮，所有的美景只为他们绽放。阮姬夏看到远处的夜空当中此起彼伏的绚烂烟花，急不可耐地催促着陆时谦赶紧点着他们的烟花。陆时谦将礼花点燃，礼花引线嗤嗤嗤地迅速短下去，阮姬夏尖叫着拉住陆时谦往后退，砰砰几声巨响之后，烟花像是细小的精灵从城堡里一跃而起，高高地冲向天幕，挂在半空当中撑起巨大的翅膀，似繁花盛开，由里向外一层一层地绽放，然后如星光坠落，划出长长的光，一点一点地陨没在黑夜里。灿烂的光芒照亮了陆时谦的侧脸，阮姬夏心动了一下，扯过他的领口踮着脚吻了上去。陆时谦从来没有见过阮姬夏这么主动，愣了两秒钟扶住他的肩膀加深了这个吻。满天的星光，烟火繁盛，爱人的亲吻，每一件事都让他的心柔软得不可思议。阮七夏被怕他感冒加重的陆时谦用大衣裹进怀里，他呆呆地看向很远的天空，开放出的烟火，心里温暖又幸福。
3: 盛大的花火和最爱的人陪我迎接新的一年，我觉得特别幸福。
4: 和未婚妻一起跨年，我也很幸福。
0: 阮姬夏握住陆时谦的手，闭上眼睛默默地许了愿望，如果真的有神明，希望能保佑他们永远像现在这样牵住彼此的手，一步一步地幸福到生命尽头。寒假刚回到家，两方家长就亲亲热热地坐下来吃饭，顺便敲定了订婚的日子。
4: 这窗户关上了，怎么还这么吵啊？
5: 如果门窗隔绝不了外界的喧嚣，铺上地毯可以帮助吸收一些噪音。
4: 啊，讨厌的冰箱还有鱼缸总响个没完。
5: 冰箱、带水泵的鱼缸都不能随便关掉电源， 所以还是放的

0: 离卧室远一点吧。
1: 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2: 提意见也没用，我得投诉了。
0: 面对人为制造的噪声来源，不妨拿起法律武器。
3: 噪声不仅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心烦意乱，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还会引起人体器官的病。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1: 初恋。
0: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2: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深下一层》。

0: 七孤岛，作者樊浅。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0: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2: 第十六集。
3: 寒假刚回到家，两方家长就亲亲热热地坐下来吃饭，顺便敲定了订婚的日子。席间，阮琴喝了两杯酒，突然红了眼睛，她拉过陆时谦的手，嘱咐道：“
4: 时谦啊，阿姨就膝下这么一个孩子，她没感受过什么父爱，我也没能够给她富裕的生活。”或者心里吧，一直都觉得对不起西夏，以后你可要好好对他，多包容他。
5: 妈，你说什么呢？
6: 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对西夏好的。
7: 我们时间是个可靠的孩子，你就放心吧。我们呀，也一直拿西夏当女儿疼呢。
3: 一顿饭有心酸，有感动，也有幸福。两个人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吃完饭之后，陆时谦拉着阮七夏出门散步，走在他们两家之间的那条小路上，阮七夏拍着陆时谦的肩膀大笑：“
5: 陆时谦，你还记得吗？就在这条路上，你还说不想跟我做朋友，现在简直就是打自己的脸。”“
6: 不是组织没原则，主要敌人太狡猾。”“
5: 原来我是敌人呢。”那你可得有点骨气，千万别娶敌人。
6: 打入敌人内部是用兵之道，你还太年轻了。
5: 好吧好吧，走了，陆时谦，以后啊，你就是我认定的人了，我罩着你。
3: 阮七夏接受的坦然，他最喜欢别人说他年轻了。陆时谦把他送到家门口，阮七夏依依不舍地进了家门，突然转过身来冲他挥手。陆时谦看到带着俏皮笑容的阮七夏的记忆又流转到了他们初次见面那天，他还记得他对他提出做朋友的事儿不屑一顾。时间真是一个翻云覆雨的魔术师啊，当年他们这么对面站着，陆时谦从来没有想过当年的那个小姑娘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妻子。一夜好梦，阮七夏甚至还梦见了自己穿着漂亮的鱼尾婚纱，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当中，和英俊的新郎陆时谦步入婚姻殿堂。好多人站在红毯的两边，撒着花瓣为他们祝福，还有美妙的背景音乐。阮七夏仔细一听，居然是《情深深雨蒙蒙》。他终于从美梦中惊醒，刚睁开眼睛就发现阮琴正坐在床边悠悠地看着他，手机就搁在他的耳边，一曲《情深深雨蒙蒙》听得他心肝疼。阮七夏尖叫一声，披头散发地坐起来，瞪大了眼睛大声问：“
5: 妈，你一大早干嘛呢？”“
4: 不早了，你该起来做早饭了，那么大姑娘了，都快要成家了，整天还跟个小孩一样，多翻些菜谱练练手艺，像你这样没长相又不勤快，人家时谦那么优秀，长得又帅，早晚还不得把你扫地出门。”“
5: 妈，我和陆时谦到底谁是你亲生的？”“
4: 时谦那么好的孩子，哎，我哪有那么好的命啊。”
3: 阮七夏被硬拽起来学习做贤妻良母，直到洗漱完毕，整个人还处在半昏

0: 迷状态。阮琴终于决心要对阮七下进行魔鬼训练，究其原因是阮七下实在太懒了。每个假期一回来，阮七下就各种发懒，不是在沙发上躺着，就是在床上躺着。以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就罢了，今后不同以往，阮琴努力要把阮七下培养成为下得厨房、除得蟑螂的贤惠楷模。阮七下每天都向陆世谦抱怨，陆世谦抱着阮七下安慰道：
1: 我现在也在学手艺呢，以后不让你下厨房了，我去跟妈说不要再魔鬼训练你了，你有空做做欧洲游的攻略吧。
2: 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乱叫什么呢？
0: 阮七下红着脸倒了他一拳。陆世谦早就计划在订婚之前带两家人游欧洲，可阮琴最近一直不太舒服，总觉得浑身乏力，面色也泛黄。阮七下几次说要带他去医院做个全身的检查，但是阮琴都不肯去，总是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不会有什么大病。阮七下拗不过他，也决定不去旅游，在家里照顾他，让陆时谦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去就好了。陆时谦也觉得阮琴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长途旅游，但是酒店都已经订好了，他就带着穆青和陆远峰来了一次家庭游。阮七下开车送他们到机场，临走之前，陆时谦再三的嘱咐：
1: 七下，在家里好好养病，乖乖听话，等我回来订婚，记住别和其他男人联系。
2: 知道了，你快快走吧，亲爱的，叔叔阿姨都在等着你呢。
0: 陆时谦又看了他几眼，终于挥挥手，留给他一个背影。那个时候他还不明白，这是一场真正的告别。在以后的几年，陆时谦的这个背影反复出现在他的梦里，让他锥心刺骨的痛。现实从这次分别之后，一刀划开了巨大的鸿沟，海水填平沟壑，那些快乐和欢笑，幸福和誓言，都停留在他永远无法泅渡的对岸。陆时谦出国潇洒度假，阮七下也安下心来好好照顾妈妈。以前什么事儿都觉得天塌下来还有妈妈呢，这次阮琴虽然只是太过拼命的工作造成的过度疲劳，但是也足以让阮七下警醒。他终于让阮琴欣慰地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接连的一周，阮七下都在家里和店里两头跑，早上给妈妈做了早饭之后出门，在小服装店待到11点半，再匆匆地回家做午饭。有两次回家看见阮琴已经做好饭端上桌，他就大发脾气，让妈妈好好休息，这段时间换自己好好照顾妈妈。每天傍晚，阮七下都会到陆家去喂糖豆，这只懒猫在陆家时间待久了，每天都懒洋洋地趴在花坛上晒太阳，没有太阳了，他就优雅地踱步回到他自己的小窝，生活两点一线，非常的固定。有几次阮七下想把他带回家养几天，他都呲牙咧嘴的不肯跟着走。傲娇的糖豆和他的主人一样难缠，在这场人猫拉锯战当中，当然是阮七下妥协了，他每天累得半死，但是还得来伺候糖豆大人用膳。冬天的傍晚带着雾气，灰蒙蒙地压下来，稳稳地停在光秃秃的梧桐树枝上。阮七下裹着厚重的羽绒服，戴着绒线帽和围巾，还是觉得很冷。他哆哆嗦嗦地跑到陆世谦家，远远地看到了一个人影。那是个40多岁的男人，打扮得干净利落，戴着眼镜，感觉非常的儒雅。他不紧不慢地在陆家的这个小花园的前面迈着步，一副在等人的样子。阮七下疑惑地打量他，皱起了眉头。他看见孟建的第一眼，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阮七下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又在头脑当中慢慢地搜索了一遍。他确信 自己之前没有

0: 见过这个人，你是？
1: 啊，我是陆远峰老师的助手孟健，陆老师明天的飞机回国，一下飞机就要去参加一个拍卖会，没时间回来拿东西，所以让我帮忙来拿一些资料，明天带给他。
0: 陆叔叔让你来的？
1: 嗯。啊，对了，今天第一次见你，听说你是陆老师的准儿媳，我这也没准备什么见面礼，这个送给你吧。
0: 他在说谎，阮琪夏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明白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孟健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块穿着绳子的小石头，递给了阮琪夏。阮琪夏接过那块石头，仔细看了看，手一直在发抖。那个石头上刻着一个“夏”字。 和他翻看小的时候那本相册里爸爸的石头一模一样。他已经不记得父亲长什么样了，连照片都没见过一张，只有那张石头的照片是他关于父亲的唯一记忆。阮七夏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把围巾拿了下来，冷冽的寒风立刻吹红了他的脸颊。
2: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石头？告诉我，你从哪里拿到这块石头的？
1: 我先进去帮陆老师拿东西，一会儿出来就告诉你。把钥匙给我。现在的阮七夏已经完全被那块石头蛊惑，他呆呆地递给孟建钥匙，然后蹲在地上，捧着棕褐色的小石头翻来覆去地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那个“夏”字。那么多年过去了。 这是他和爸爸离得最近的一次。直到糖豆撕心裂肺的叫声划破了夜空，他才清醒过来。陆家着火了，火到处都是，熊熊的火焰从二楼的某个房间的窗子里轰的冒出头来，舔着窗帘不断的蔓延，映红了半边的夜空。阮七夏惊慌失措，他奋力的奔跑，想冲进去。
0: 和跑出来的孟健撞到了一起，孟健神情癫狂，袖口和衣服的下摆被火燎得破破烂烂的，眼镜也歪在了一边。
3: 来人啊！救救火！陆远峰那个老东西，还想让他的画面是？我就偏不让他如意。
0: 你看看，现在全部化成一把大火了！你这个疯子，这个疯子！阮七夏喃喃自语，盯着越烧越旺的大火，只觉得自己的心也随着这把火烧成了一把灰烬。眼看火势更大，已经逐渐蔓延到了一楼，孟健丢下他，跌跌撞撞地跑了。 阮七夏俯身抱住了被烧焦了一点尾巴的糖豆，把它放到了安全地带，心一横，想冲进去。起码他总要做一点努力吧。阮七夏泪眼朦胧，火苗翻滚出热浪和浓烟扑面而来，他解下了围巾，蒙上了半张脸，脚步一动，刚想跑进去，就被人紧紧地抱住。
2: 大火早已惊动了周围的邻居，阮琴只穿了拖鞋就从家里跑出来，正看见阮七夏要进去，他扑过来紧紧地抓住他，哽咽道：“七夏，你这是要去送死？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让我怎么活呀？”“妈，你让我去书房看看，里面那幅画是陆叔叔的命啊！以后你让我怎么面对陆时迁，怎么面对陆叔和木爷？” 妈，我求你了，你就让我进去看一眼吧。
4: 不行，
5: 没关系的，七夏，他们不会怪你的，还有妈妈呢，妈妈保护你，不哭啊，听话。
0: 救火车的鸣笛，阮七夏哭了太久，有气无力的，刚刚站起来，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 阮七夏声音哑得说不出话来，一醒过来就找手机，果然发现有几通陆时迁的未接来电。他按下拨号键的手在颤抖，响了没几声，陆时迁就接了起来。

0: 语气不满。
1: 阮小姐，请问你现在在哪儿啊？我们还在机场等你过来接呢。
2: 陆时奇，我对不起你们，你杀了我吧。
1: 说什么傻话？怎么了？
2: 你们家被人纵火了。
0: 阮基夏终于说出了这句梗在他心里的话。陆时谦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挂断了电话。他面色沉重，看着旅游归来还很兴奋的陆远峰和穆青说：
3: 爸妈啊，基夏有点事儿来不了了，要不我们先找家酒店休息一下，明天再回家。
4: 哎呀，花那份冤枉钱干什么，我们打个车回去就好了。你呀，也是快要成家的人了，记住，无论挣多少钱都不能丢了节俭的美德，知道了吗？
3: 爸，
4: 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5: 家里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4: 我们早晚要知道的，你能瞒多久呢？走吧，回家吧。
3: 七夏刚才来电话说家里的房子被人纵火了。
4: 什么？
5: 哎，没事儿没事儿，说不定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老陆啊，你想开点，千万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4: 啊，对对，可能也没有那么糟吧。
0: 陆远峰也顺着穆青的话安慰自己，但是已经是强忍泪水。一个小时的车程，度日如年，心情经历了跌宕起伏，终于到了家。刚下车，陆远峰就一个踉跄。原本温馨的家，现在就只剩下黑漆漆的框架了，家里的东西全部付之一炬。穆青一下掩住嘴角，使劲地憋住哭泣。陆时谦揽住穆青，让他靠在自己的肩上。
5: 怎么会这样？
4: 是天要亡我。15年的心血，我整整15年的心血啊，现在只差个收尾，就这么随便一把大火灰飞烟灭，我怎么能甘心？我死不瞑目啊。
3: 爸，话没了，我们从头再来，我和七夏都可以帮你。不就是15年吗？我们重新来过。
4: 不一样。时间，爸爸的梦已经全部碎了。
5: 救护车，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0: 没有任何征兆，陆远峰突然一下仰倒，不省人事。穆青哭得眼睛都肿了起来，他让陆远峰躺在他腿上，一边哭一边催促着陆时谦赶紧打急救电话。救护车来得很快，陆时谦和穆青也跟着救护车去了最近的一家人民医院。在急救室外，陆时谦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把过程简单地描述了一遍，希望他能尽快地来局里一趟，了解调查进度。最后还说，唯一和嫌疑犯有直接接触的目击证人阮七夏目前精神状态不太好，听说他们是情侣关系，所以请陆时谦多给他做一些心理疏导。挂上电话，陆时谦看着依然大门紧闭的急救室和坐在长椅上不断哭泣的母亲，他还是给阮七夏打了个电话。电话只响了一声，阮七夏就接了起来。接通之后，他怯生生地说了一个喂字，就再也不敢说什么。陆时谦开门见山地说道：
3: 那个人是怎么进入房间纵火的？
2: 我给的钥匙。
3: 为什么给一个陌生人钥匙？你难道不知道家里那幅画对我爸来说有多么重要吗？
2: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说是陆叔叔的助手，我也是。
3: 阮七夏，你可是一眼就能看出谎言的。

0: 别告诉我什么助手这种话骗过了你。
1: 之前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种后果。
0: 可现在就是这种后果，我爸心脏病发作，正躺在手术室里生死未卜，你心里高兴了吗？
2: 此时的陆时谦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只想挑最刺痛对方的话来发泄。阮七夏紧紧地握住手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伟明播讲。
16: 看得见的中国史，北宋中后期祸国的党争。二，元佑党人碑。崇宁二年二月，公元1103年，徽宗接受了蔡京的建议，诏令元佑党人的子弟不准前往京师。四月，下旨毁掉司马光等人在景陵宫内的绘像，又在全国范围内收缴和销毁元佑党人的文籍。耸立在端礼门外的党人碑，就是宋徽宗亲笔写就的。在长长的名单前面，着重说明这些人及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得为官，而且皇室子女也不得与碑上的诸人的后代通婚，已经订婚的也要奉旨取消。同样的石碑分别在全国各地树立着，立碑者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羞辱这些旧党人士。可是民间的舆论并不会因为当朝宰相的左右而发生变化。在长安，有一位名叫安民的石公，当时当地的官府在接到朝廷的命令之后，要他按照汴京的样式在石碑上刻字。安民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官员们询问他缘由，安民说，孝民虽然十分的愚昧，但是也知道立碑的意义，不过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海内对其正直是有口皆碑的，现在只斥他为奸人第一，这让小民是无法理解，所以我不能镌刻。当地的官员怒斥道，你知道什么？朝廷有命，我等尚且不敢违抗，你区区一个石工被官府调来服役，难道还敢违抗朝廷的命令吗？安民哭泣说，我当然不敢不接受差役呀，但是小民的姓名，请求不要按照惯例刻在石碑的背上，免得世人知道是我刻的石碑。官员又斥责道，切，你的姓名有什么用处？哪个叫你刻上？这样安民才勉强遵命，完工之后痛哭而去。党人碑的树立标志着新旧两党由治国理念之争彻底蜕变成了私利义气与权力之争。从此以后，北宋王朝的政治空气迅速恶化了，曾经意图富国强民的变法，在不孝的继承者和顽固的反对者的两相扭曲之下，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攻击政敌的借口。而与此同时，王安石的新政在蔡京手中迅速变质。在变法的旗帜之下，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想尽办法为自己谋取私利。比如原本为了减轻百姓劳役的免役法，由于执行者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成为增加税收敲诈人民的手段。当时汴京的表演艺人编排短剧来嘲讽蔡京，一个丑角端坐在舞台上做大官的样子，而这个时候一个和尚登场了，官员要求查看和尚的度牒， 发现是元佑年间下发的，于是马上把它撕碎，而且把和尚斥骂了出去。这个时候，官员的家仆跑上台来，说这个月朝廷发的俸禄都是元佑年间铸造的铜钱，问应当怎么处理。官员略一思量，嘱咐仆人把元佑钱从后门抬回家。在观众的喝彩声中，丑角摇头念道：只要元佑钱。宋徽宗崇宁五年正月，公元1106年，某天夜晚，汴京的上空出现了彗星。不久之后，文德殿的东墙之上的元佑党人碑遭到雷劈，被截成两段。迷信道教的徽宗非常恐惧，认为这是上天在表示愤怒，于是就派人在深夜偷偷地把端礼门前的党人碑给毁坏了。宰相蔡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恼羞成怒，他说：碑可以毁掉，但是碑上人的名字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第八节，宋词的豪放与婉约。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双子星座，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兴于晚唐五代的配乐演唱、长短句的诗体词，在宋代达到了鼎盛。宋词的题材内容包罗万象，从反映相对狭小的生活灵性感悟，扩展到了表现世人及现实生活的多个侧面。情怀旨趣，亦庄亦谐，雅俗共赏，互相影响融合，形成了词调各异、词体多样、流派繁多的宋词盛景。流传至今的宋词作品有20000余首，可考的作者有1500余人，涌现出了晏殊、柳永、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辛弃疾、姜夔等大批优秀的词人。宋代的词作风格多样，婉约以易安、李清照为宗，豪放为右安、辛弃疾称首，既有婉约之柔，又有豪放之雄，代表着中国古代词体文学的最高成就。一、婉约之柔。源于市井歌谣的词，在宋代由于文人雅士的介入而逐渐被雅化，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提特提卡，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的造
0: 势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

0: 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司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司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司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司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司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司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0: 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 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1: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2: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3: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4: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5: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4: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5: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4: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6: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4: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5: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3: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0: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三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六成。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六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继续。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召开上半年工作会议，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滕家才、郭宁宁出席。
1: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将于8月3号到9号在福州举办。
2: 福建首个第五代协辅产业园在实施投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紧盯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点评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具体部署下一步工作。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平稳稳中提质，新福建建设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当前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全面客观冷静看待经济形势，做到系统把握、精准施策，正确处理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持续巩固我省经济长期向好基本态势。周祖义强调，要对照年度目标任务，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加快补短板、断长板，加压奋进做好下半年工作。一要在扩大有效需求上加压奋进，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更大力度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用好政策促商品消费，优化供给促服务消费，创新模式促新型消费，更大力度释放投资增长潜力，加快建设进度，精准谋划项目，提升投资质效，更大力度稳外贸、稳外资，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出口商品结构，加力招引一批高端外资企业，扩大投资福建品牌影响力。二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加压奋进，融通建设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强化科技引领，持续优化创新制度体系、创新平台体系、创新主体培育体系，强化产业支撑，协调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轮驱动，实施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相关规划衔接、政策协同，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实现功能互补、资源共享。三要在激发改革动力活力上加压奋进，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深化服下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增强国资国企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
3: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5: 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7: FM 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哎，早
9: ，Good morning，
8: 早上好。
6: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6: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7月29号周三了啊，给大家做个提前的预告，31号就是本周五的时候，油价会涨，而且涨的好像还比较多，7毛7毛1这样的，所以说呢，趁着啊还有两天，或者说油价涨价之前，大家赶紧把这个车里边需要加油的啊就给补起来，要不然的话这真的涨1块钱，接近1块钱有点受不了，这太贵了啊。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明天多云，28到33度，沿海东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31号多云到晴，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明天开始有点转南风，然后温度都是会飙到33度。我记得往年33度的时候其实很少，都是32度左右啊。这两天真的确实是很热，到晚上的时候这个温度都降不下来啊。身上呢这个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吹着，也不是很舒服。又怎么办呢？啊，那夏天就是这样的啊。好，两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马尼的《南山南》，还有一首是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一起来听一下。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尼里举行会谈。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全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业行动方案》。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28号15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来关注社会万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号20时至29号20时，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段成刚受贿案一审宣判，段成刚被判处无期徒刑。

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23号以来，截至28号21时，重庆彭水山体坍塌已累计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近日，云南南滚河谷、云南南谷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虎踞苔科石蝴蝶属新物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河南商丘，一名女孩意外落水，母亲下水施救，双双被困。附近饭店店员王汉林、李冰闻声赶来救援，在岸边的其他员工帮助下，合力将母女二人营救上岸。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最后再来关注上海，2026至2027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原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号15点前可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

0: 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